在过去，当医学技术尚未发达时，人类治疗自身的疾病主要依靠的是巫术、信仰和世代相传的传统医学智慧，例如使用草药、运用冷热疗法以及按摩等。

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，人们开始倾向于使用现代方法治疗疾病，并使用含有化学成分可能对长期健康造成危害的药物，因此掀起了一股将传统医学这种自然疗法加以融合。

曼谷，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。从文化、美食、家徒小吃到生活方式，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，毋庸置疑。曼谷天使之城，一座不夜的都市。